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八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截至10月9日在北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为期2天的磋商。针对中国正在扩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一事，欧盟批评指出，中方的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涌入欧盟，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双方主要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1: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10月7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9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

0: 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公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口中香气弥漫。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2: 忍者博物館
1: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2: まで
1: 是助词，意思是到。
2: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意思是怎么走好。
3: 本课要点。
1: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2: まで，
1: 然后再加上
2: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1: 是动词去
2: 行く
1: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4: すみません。
3: 啊，请问。
1: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3: 去金閣寺怎么走？
2: 金閣寺
1: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4: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3: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2: 101番
1: 是101路。
2: バス
1: 是公共汽车。
2: 乗って
1: 是
2: 乗る
1: 乘坐的贴形。
2: 乗ってください
1: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3: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2: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1: 请在问之前先说
2: すみません。
1: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2: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1: 好、请回答。
5: 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1: 右边是
2: 右。
1: 左边是
2: 左，
1: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2: 右，左，
1: 一直是
2: まっすぐ，
1: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2: まっすぐ，
1: 请一直走就是
2: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2: 曲がる
1: 这个动词说
2: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1: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6: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0: 嬉しいね。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7: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さあ行こう。
2: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1: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3: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1: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3: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1: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3: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